我录完你俩急眼哭的。俺家姐，我就在头心中的。你昨天就比你脸上的老六哭，我心别看我一小米，咱你又哭你又给我录完了。